0: 北京时间8点，在南京，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1: 啊、哦，嗯，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不光是保险，因为我跟大鹏那个时候合作是，一档汽车节目嘛，嗯、我们是后市场节目，既包含工程技术方面的，
2: 哦、
1: 也包含这个保险。那个时候第一次接触这个车的技术，对我来讲没有学过，但是我比一般的主持人可能会更容易上手，
2: 嗯、
1: 哦，因为你对这些机械问题的理解，
2: 嗯，
1: 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嗯。
2: 而且学的这个对一个人的这个逻辑思维啊，或者说
1: 是。
2: 都是有一定的要求，
1: 对，
2: 对于你在接下来包括舆论监督节目当中，帮百姓解决难题，也得弄清楚他的逻辑，不能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对吧？
1: 理工生有点呆，但是理工生的这个思维呢，它是一条线的，
2: 对，
1: 嗯，
2: 这个就很好。那其实张老师从学生毕业之后做的是工人，
1: 嗯，
2: 后来怎么有机缘变成一名电台主持人呢？
1: 我想跟你的经历应该差不多，
2: 嗯，
1: 你是当初肯定是因为热爱
2: 啊， 对，
1: 对吧？都是一样。我觉得过去的这个广播人，
2: 他不听着广播，
1: 是的，
2: 我是念书的时候听广播爱上，后来毕业之后就没做自己本专业工作，
1: 没错，
2: 直接就去考那个电台。
1: 和现在可能新的主持人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进入电台或者新闻这个行业的渠道很低很少，
2: 对、
1: 基本上是因为热爱，先从事一些业余的呀或者兼职的呀，然后慢慢像你是通过这个比赛
2: 对
1: 进来、啊、对吧？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先去进行一些兼职，然后呢进入到这个行业，
2: 嗯，
1: 因为有梦想。其实在大学里边上学的时候，因为我学的是这个工科嘛，
2: 嗯，
1: 好像跟这个专业很远，但
2: 大学也没有做过跟主持有关的，
1: 有，
2: 也有，
1: 就是因为
2: 之类的，
1: 对呀、啊，因为新一台是多少来着？
2: 我记得是90几，
1: 990是我们的中波。然后经济广播电台，哎呦，
2: 不说了，说了容易做广告。
1: 是，
2: 就算现在可能还在啊。
1: 哎，抱歉，这个我们南京台老同事别骂我，不是忘了大家，是因为时间太长了。对对对，
2: 而且你确实在江苏经济台待过的，
1: 嗯，
2: 这又是往后来一点的故事了。我们现在先聊，就是你第一次做电台节目，
1: 是
2: 就是马上你在广播前要说话，真的是要通过无线电波发出去的时候，你还记得那时候是什么节目和什么心情吗？
1: 嗯，当然记得，因为第一次。你是肯定非常难忘的，
2: 嗯，
1: 原来觉得说有这么多积累应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但其实做到以后才发现太不一样了。
2: 那天是什么个场景？让你播啥的？
1: 打开这个话筒的第一瞬间，我突然脑子一片空白，你知道吗？
2: 不知道说什么了，准备了半天。
1: 然后呢，这个声音出来也是发抖的，就觉得好像这个话筒一打开，你面对的是全世界。
2: 就是我们心里面还是装了好多，是吧？
1: 嗯，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不过好在呢，因为我们第一次做节目嘛，老师要求也比较严，还是写了
2: 稿子，
1: 即便不会说还不会念吧，但是跟自己的这个想象差得太远，非常非常不满意。
2: 那个时候是多大？
1: 兼职的话，我那个时候应该是22、23岁的样子。
2: 哦，好小啊。
1: 嗯，对对对，
2: 那是22、23岁第一次在电台里面发声。
1: 就是跟以前什么广播站这些经历比，太不一样了，嗯，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吧。
2: 那段时期做什么节目呢？兼职？
1: 兼职的话，当时我跟我们几个兼职的这个主持人呢，一起承担了晚上的一档夜间的节目。其实
2: 那么年轻就做晚间夜间情感节目啊？
1: 其实呢，不算是一个情感节目吧，
2: 哦，只是时间段是晚上。
1: 对对对，时间段晚上算一个比较综合的节目。然后我们当时其实会有几个这个小伙伴。
2: 啊，
1: 我到今天还记得，像我们现在这个南艺的这个电影学院的那个教授于勇，
2: 哦，
1: 他当时跟我的同事，对，小伙伴，还会有以前就是南京台很著名的一个警官的主持人杨警官，都是我们当时出道的这些小伙伴。不过后来他们都做了其他的行业啊，对，晚上各种各样。我记得我做的第一档那个栏目是一个，
2: 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做的是夜晚。节目
1: 对，先是在江苏经济台星空夜话，到了南京咱们江苏交通广播的时候做的
2: 来来往往。我认识你就是从来来往往
1: 是吧？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阿树他在之前来江苏台的时候，在我们旁边的马鞍山。

0: 丹，
1: 对，
0: 他做过一段时间情感节目，我们算是同类的主持人，对吧？
1: 哎呦，你还别说，哎呦，你不提我都忘了。对，
0: 因为有一个
1: 晚上很晚，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叫一束阳光，
0: 对对，
1: 跟这个播客节目一样，叫一束阳光。
0: 是。
1: 然后我下午有一档娱乐节目叫《快乐阿树》
0: 啊，
1: 晚上10点钟到11点，嗯，有一档节目叫《一束阳光》。
0: 你忘了，因为你自己跟我讲过，就是做情感节目的时候一些经历。啊，而且我们可能在空中有过神交吧，之前大家也都相互知道名字，
1: 所以我那时候听过你节目，但是很短暂。我那段情感节目，我那所谓情感节目呢，就是读一些情感的文章，因为我没有太多的这种精力可以去接电话呀，或者说是表达呀。
0: 说实在的，我特别想听听你做的情感节目是什么样的，因为
1: 就是好的情感文章的播读，
0: 因为你平时都是以这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的形象出来的嘛。
1: 那时候是正好晚上缺一档节目，
0: 嗯，
1: 然后我就把调子一下子停下来，用非常舒缓的音乐，
0: 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10点，整座城市已经入眠，就讲这些。
0: 会不会像昨天你跟我说的，我做娱乐节目一板一眼，就是娱乐主持人去做这个的，可能他是另外一个
1: 就是
0: 感觉了，
1: 把我感性一面呈现出来。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做情感节目有点好呢，
0: 嗯，
1: 就既感性又理性，这理性特别需要什么呢？
0: 嗯，
1: 就有很多人会问你问题。
0: 是啊，
1: 需要你去解答，
0: 嗯，
1: 所以你这个理性就会告诉他，你们应该怎么做是对的。
0: 哎，真是，因为在江苏经济台的时候，我们当时星空夜话有几位主持人，还有一位张叶老师，大家都知道的，我们风格完全不一样。
1: 对，夜空中好多个星。
0: 对啊，不同的风格，大家听的这种感受也是不一样，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江苏上空这个挺热闹的。
1: 哎，那个情感节目的这个时代，相信很多人，尤其是到我们40岁以上的人，肯定有很多人有这个经历。
0: 对，
1: 我们一会儿在下半段的时候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0: 好的好的。
1: 大家如果想要聊天互动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现在就可以发信息来，想什么想问的啊，或者说你有什么故事啊，也可以发过来。
0: 嗯，
1: 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0: 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四个环形路段有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江阴路段，四通大桥往连云港方向的城市开发区到竹航互通附近，教武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新联枢纽附近，嘉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宿州新区以及正营枢纽附近，金三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薛家附近，江五二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太湖隧道附近，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的

0: 还以为来了
1: 谁来了，这个
0: 以为刘德华来了呢。
1: 这些东西可能对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主持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但是特别触动的是你为谁在做节目，这个事我终于搞清了
0: 啊，
1: 对不对？
0: 是他们在听。
1: 那是啊，如果20年你一直在做一个节目，你是坚持不下来的。
0: 对，所以你想那个时候就是那么多的情感，就是现在这些听节目的人可能都已经孩子都上高中，
1: 哎呀真的是，
0: 或者说你遇见的
1: 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人，说我妈妈听过你的节目，还有的说我爷爷经常听你的节目，
0: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对，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少男少女，你想这么多年过去了也都有的
1: 说
0: 当爷爷奶奶了。
1: 你别说这个听众了，不认识的，就我好多同事都是我的听众啊。
0: 哎，慢慢的，对啊，
1: 台里边的憨憨是我当年的听众，然后王平是我的听众，
0: 天哪，
1: 那后来都竟然成了同事。所以有的时候你做广播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人生经历，
0: 这就是代代有传承。真的是，我跟你讲，
1: 我感觉这成了上一代，真是
0: 那肯定的祖师爷级别的。你想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听广播啊？为什么爱广播，就是因为听广播，就是你们这一代广播人好好做节目，哎，我们觉得好神秘啊！那个小戏匣子里头的人，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成为里面的人多好，才会有这个想法。
1: 你现在要是再回顾的话，说广播最好的年代，广电最好的年代，我们传统媒体最好的年代是那个时候，而且大家强调的是一种神秘感。广播主持人用这个声音来塑造形象，但是他长什么样你永远不知道。我们也尽量的避免减少这种，
0: 对，所以见面会的时候就人都
1: 后来太多了，就觉得有点烂了。尤其是像现在我们的这个媒体的平台发展非常快，这是优势。但是另一方面是什么？当这些东西已经变得非常的平淡，甚至烂大街的时候，他的这个
0: 神秘感
1: 包括他的价值，你在反思，你觉得还甚至不如我们当时就是媒体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0: 这个是时代没办法，就是我们就是

0: 那您说这是宁死不屈，干嘛这么
1: 我的性格当中是有这个成分的，
0: 就很硬的这么一块，嗯，甚至说的难听点，有点固执啊，
1: 执拗
0: 啊，执拗啊，嗯，你有自省，知道自己是这样的，还挺
1: 好的，因为我很弱。
2: 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系统
2: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省内高速路况。先来看过江通道，目前的缓行呢依然是集中在
4: 会比较多，但是也给我们当地的饮食啊文化做了宣传，对不对？
5: 对，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或者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给我们就是参与留言，跟我们互动。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由江苏交通广播网跟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的那个驾车零违法、平安鹰大奖的活动呢，进入收官阶段了。我昨天参与了，我是在那个全民会加油的小程序里，直接就把我的这个信息登录进去，然后重点是还要关注一个抖音。然后就等他那一天开奖。你得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一吨汽油呢。
4: 这个小财迷昨天听到这个消息，在做节目的时候立马把手机拿出来，在这个地方就报了名了。就
5: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参加这个活动呢？
4: 就是
5: 坚持100天零违法，
4: 这个你应该达到了。
5: 一般很多人都达到了啊，100天没有违法就可以抽取。然后呢，你要报名，比如说在江苏交通广播网，或者是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我刚才说的全民会加油小程序都可以报名。
4: 另外呢，这个国庆啊，大家如果说在纠结去哪儿，我有个地方推荐，就到盱眙吧。
5: 啊，盱眙挺好。
4: 对，因为这个呢是龙虾配音乐、烟火配直播的一个现场的表演的活动，是咱们江苏广播和当地呢合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首先我们的电台的金牌主持人们都会轮番登场。阿叔如果不是做节目应该也会去的。
5: 没有，就没喊我。
4: 你瞧你，
5: 那可能去的就没我有名，可能真正有名的都没去，
4: 给您找补。
5: 但盱眙真的，如果喊我去，我肯定会马不停蹄，我可喜欢去了。因为除了龙虾，很多人以为盱眙就是龙虾，
4: 其实也不是。
5: 对，除了龙虾，盱眙还有好多好地方。

0: 警全程在岗守护，亲友相聚饮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结伴出行不乘坐超员车辆，骑电动车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不违规载人，行经路口不越线抢行，感受汉风魅力，平安一路相随。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行路段有司徒大桥、沪苏通大桥、江阴大桥，均由南往北方向环行。像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太仓北枢纽附近、新联枢纽以及滨海互通附近，往南通方向的特用枢纽路段，像京沪高速往北庆方向的无锡东、东桥枢纽以及江都路段，像武城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丽水往连云港方向的盱眙区路段，即42库仁高速往南京方向的薛家附近，像往长丹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及50沪豫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平望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太湖隧道附近 ，S28强高速往南京方向的瘦西湖福聚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以及洛西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这时候都会听广播啊，哎哎哎，所以我就要在这个时间段好好的宣传我的香港游。嗯，这会儿
1: 来了，
0: 这会儿第一轮宣传，嗯，就是跟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不知道这会儿路上人多不多？嗯，就是这次香港游呢是10月30号。山海

0: 还低，说的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捡漏。今天向大家疯狂安利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垮脸必备，官网再售930块钱一瓶，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319。是的，惊呆了，对不对？一点儿也不临期，到后年2028年的3月份才到期，所以闭眼囤。不介意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索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自主下单吧。这款面霜的火爆来自于超级精准的定位，比如网友亲切地叫它是胶原霜，垮脸救星，教科书式的冻龄面霜，真正的帮助大家对抗岁月，留住年轻，让脸由内而外的紧致蓬弹起来，感觉法令纹明显变淡了，整个脸都蓬蓬起来了。那这款面霜可以说是雅诗兰黛在抗老方面的代表作，抗打的抗老成分6肽-8，它不仅能够减少皱纹，尤其是动态纹，其实对于胶原蛋白也具有一定的促进效果。最强辅助辣木籽提取物，这个成分不仅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就好比给皮肤上来了一针强心剂，对外界的刺激有很好的抵抗作用，让使用者真正的感受到脸不松不垮不显纹，唯独就是价格贵。
1: 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车先，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4: 最厉害是又有跟团，又有
3: 自由行。对对对，它其实给了你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去自由行，是吧？
4: 一天多
3: 、那你没有去过香港的人，我觉得你第一次最好是跟团，然后你有一天多的时间，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当地的风情，
4: 对
3: 对吧？
4: 一起来回，
3: 因为
4: 导游安排。
3: 因为说实话，虽然香港是个非常优秀的旅游城市，但是它的景点资源不像我们国内那么丰富。可是呢，它是一个那个时尚城市，我们去的时候会购物啊，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像你刚才说的维多利亚港的这个旅游，还有包括这个酒会
4: 啊，
3: 像这一部分是普通的旅行团你达不到的。
4: 对，香港跟内地它有一些地方还是有一点就是小区别啊，
3: 不一样，
4: 有点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玩的话，就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搜到我的微信号，然后就说阿树我想报名香港游、
3: 这个香港呢你要去的话，真的本身它是非常昂贵的，它的价格确实非常非常高。
4: 你把这个住宿交通、有一些吃饭的地方省下来才3000多，
3: 你要
4: 吃得很划算。
3: 你要知道导游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你不报香港你不知道世界物价之贵、所以这个3000多的物价，首先这一点我是认可的，我觉得就是性价比特别高、对，
4: 就自由行我要吃东西我可以吃便宜的吧，应该。
3: 当然了，风俭由人嘛、对不对、那个你刚才说到它整个的这个行程几千块钱的价格，没有这个购物隐形消费，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吸引人的，好不好？
4: 是
3: 我们团友们也可以监督一下，万一有什么回来
4: 再回
3: 复哦，
4: 叫广州人到这个时间段来投诉。
3: 不会的啊，
4: 好，来记得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3: 是的，
4: 还有一个我们非常棒的这个零违法的活动，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3: 对，这个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呢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打造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现在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就是如果你有这个100天零违法的记录，就有机会抽取1吨的汽油啊，也就是50张这个20元的加油券，一个现金券。但是你要报名啊，就是成功报名你就可以领取15元的通用汽油券，然后邀请好友报名呢，双方再得一张15元的汽油券。

0: 直接，连绵的草场绿意盎然，遍地的野花点缀其间。特克斯县巴卡勒克村新娘阿依达娜即将戴上属于她的沙乌克列，
1: 准备好了，已经在酝酿情绪了。
0: 沙乌克列是哈萨克族姑娘们出嫁时佩戴的尖顶帽，里衬薄毡，外罩绸缎，帽壁绣满花草与兽角纹样，镶嵌金银珠宝，帽顶长竖一簇象征勇敢与坚定的猫头鹰羽毛，前方垂下串珠遮面。沙乌克列曾是哈萨克族姑娘最重要的嫁妆。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2: 反正哈萨克朝阳吧，一个屋主就是八爷，他给女儿做的那个沙乌克列500匹马做，但是他的那个装饰的，他是外面的一个姑娘过来到这个南方，说哎，你们家来了一个人，我们这个媳妇儿过来了，哎，看一下，这是怎么样姑娘？见面的基本目的是给那个姑娘教育的，这个尊重这个你的父母，这个也是你自己的父母一样。
0: 宾客围坐一堂，奶茶、点心、手抓饭摆满餐桌。为这场婚宴，新郎家在前一天宰杀了一匹马，这是哈萨克族人的最高礼遇。2011年，哈萨克族传统婚俗入选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不仅承载着哈萨克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也反映出游牧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新疆大学教授朱鹤琴，
3: 哈萨克族的这个婚礼整个的这个流程，比如说认亲呀、订婚呀、彩礼展示、出嫁迎亲，它的这个六个阶段实际上是和这个古代汉族的这个六礼是属于高度同构。中华文化大树啊，它的枝繁叶茂，我们更需要的是这个民族文化的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
0: 源远流长的游牧文明也正借助婚俗里的非遗元素焕发时代光彩。今年4月，哈萨克族婚服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5月，伊犁草原上的常态化非遗项目阿依夏木的婚礼一票难求，至今已有上万人次的游客。

家好，我是关心警媒工作室禁毒之声栏目警官主持人陈宁。话筒为刃，声音为盾，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禁毒理念，让我们共同携手拒绝毒品，共创无毒美好家园。在此提醒大家，社交聚会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糖果、电子烟、饮品，全程不离视线，远离杂乱的私人派对、无资质的娱乐场所，理性网购，不购买无生产资质的电子烟，处方药仅通过正规医院凭医生处方购买。商铺、房屋出租经营者如若发现顾客、租客存在吸毒、交易可疑物品行为，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如若发现吸贩毒可疑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最后要提醒您，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午后开车，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4小时，可以就近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长途出行建议由2名驾驶人轮流驾驶交替休息。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1是温暖的，
2: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0: 11是幸福的，
2: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0: 11是绿色的，
2: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0: 11是贴心的，
2: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7天长假共度国庆。

0: 假期出行高峰，安全风险加大，请提前了解路况、车况、天气状况，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长途驾驶应合理安排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强超强会。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12:07，你正在关注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为你同步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 FM997 金陵之声午间12点关心锦梅工作室的节目主持人关心。此刻呢，大蓝鲸也正在同步直播着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关心为大家设计了一个互动话题，你也可以来说说，如果不考虑时间、预算等等，那么这个国庆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把内容发送给我们。那么大家在此刻呢，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首页有一个广播互动。那进去之后呢 ，live 互动当中，大家找到江苏交通广播网，那你就可以给我留言了。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国庆，你想去哪里？可能有些朋友说，关心我真的很想听听你的推荐，国庆我可以去哪里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就和大家来推荐一个地方。
2: 多想你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
1: 这个国庆呢，我首先和大家推送到的就是到盱眙。为什么到盱眙去呢？大家说，哎呀，不是去吃龙虾吗？对呀，除了吃龙虾，其实多没有假期呀、啊。今天已经是上班了，很辛苦啊，和我一样。我觉得上班的时候呢，有大家的陪伴，时间也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祝福满满说，如果不考虑时间啊、预算啊等等，我最想去的地方呢是新疆和拉萨，还有西双版纳，都是好地方啊。我相信只要努力，未来会有机会可以去的。那既然是上班了，比较的辛苦，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关心也要送给这位祝福满满。我对你的祝福也是

我们很快乐，这个节日我们非常的快乐，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这是黄子弘凡带来的一首歌曲，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十一假期。其实呢江苏人不用往外跑啊，因为从1号到6号

0: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心脏虽然只有
3: 大桥江阴大桥均由南往北方向环行，下午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太仓北枢纽附近，以及如皋大丰和连云港的赣榆路段，下京沪高速往北新方向的无锡和苏州段，以及江都高邮宝应路段，下午长深高速双向的新昌枢纽天目湖服务区，以及往连云港方向的盱眙服务区洪泽和灌云路段，下午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的徐州机场，以及双向的徐州东沪通附近，G3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丹阳和常州路段，G152长台高速往浙江。

0: 非常感谢周子恒警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所做的分享。祝你节日快乐，也把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您和您的同事们。好，我们下节目再见。
1: 好的啊，各位再见，关老师再见。
0: 好，那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歌名就叫《真心英雄》。

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0: 天的一
1: 国庆假期可以选择出发，也可以选择闲暇，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3: 大家好，我是 FM997 金陵之声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的节目主持人关心。那既然是做警方的节目的，我们今天的互动单元里面呢，就少不了有警方的一些内容。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不少朋友在大蓝鲸 APP 上进行答题哦。我把这个内容呢再说一下。假如你接到了一个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他告诉你啊，可以帮你提高一下信用卡的额度，需要你提供手机的动态码，你会怎么做呢？ A 立刻办理， B 反复思考谨慎提供， C 骗人的果断的去挂断它。那么答案是哪一个呢？

我们来看好朋友小李子，谢谢你。我来看这位朋友是来自哪里，没有写啊。大家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把坐标发送给我。那么他的答案是 C， 骗人的，果断的挂断。我们的好友祝福满满是来自于昆山的，这位好朋友说，我也选 C， 是骗人的，果断的挂断他。那我相信所有的好朋友，你们的答案应该都是 C 吧。待会儿时间我们的第三道题目就要出了，那大家积极的把第三道题目的答案也告诉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想听到哪首歌呢？有怎样的祝福要送出呢？都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给我留言。你是在哪里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啊，也可以随手拍一张你身边的美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还和大家有一个主题的互动，如果不考虑时间预算的话，这个国庆你最想去哪里呢？

0: 让我冲刺。
1: 风风一吹，天然有一种松弛的感觉。岛上有一个灯塔咖啡馆，很多朋友都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不知道的朋友，落日的时候呢，江面会变成橘子海，在咖啡馆的二楼，夕阳看夕阳，据说是南京看落日最好看的点位之一啦。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一个体育公园，开园没多久啊，适合带小朋友去走一走。岛上还有毛海岛宠物乐园，养宠物的朋友可以一起去。想了解岛上有什么好玩的，下一个小程序叫乐享江岛，景点、餐饮、骑行路线上面都有。这次我们的江豚音乐节呢，还上线了乐迷票根计划。什么叫乐迷票根计划呢？就是你拿着音乐节的电子票根，在咱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

下载频通不高，或者是说骗子会发一个链接让你从浏览器下载，或者给一个二维码让你扫这些 APP 啊，它这个本身没有经过安全审核，里面可能设置了很多屏幕共享。

0: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反诈骗与新型犯罪大队民警曲廷伟。国庆长假，有人外出游玩，也有人居家休息。南京栖霞公安提醒您，节日期间防骗这根弦不能松。一是节日红包、集赞抽奖，别乱点。冒充国庆福利等链接，常以小利套取个人和账户信息。二是假期刷单轻松赚钱，别相信，足不出户高额返利都是诱饵，先返小利后骗大钱，学生群体尤其要当心，更不能出借出租电话卡、银行卡。三是冒充老师、领导、亲友借钱要核实，培训费、随礼钱、周转金，凡是催着转账的务必当面或电话确认，多一分核实少一份损失，如发现可疑线索请及时报警核实。祝您节日平安，阖家幸福。
1: 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在此刻进行互动，在首页有一个广播互动，进入之后呢 Live 互动里面找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就可以给我留言了。不少朋友说听到过周六周日下午的1:30我的节目，现在呢我已经把我的节目时间呢贴在了

大蓝鲸 APP 上面，我们的互动单元里面，在大蓝鲸 APP 首页，大家就能看到冠心姐妹工作室在正中间一个推荐栏里面。然后进入之后呢，你就可以在这儿听直播了。右上角有一个关注，然后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你点击开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就可以给我留言沟通。然后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刚才说了，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1点30分到2点，欢迎大家来关注。好的。

大家好，我是关心警媒工作室禁毒之声栏目警官主持人陈宁。话筒为刃，声音为盾，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禁毒理念，让我们共同携手拒绝毒品，共创无毒美好家园。在此提醒大家，社交聚会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糖果、电子烟、饮品，全程不离视线，远离杂乱的私人派对、无资质的娱乐场所，理性网购，不购买无生产资质的电子烟，处方药仅通过正规医院凭医生处方购买。商铺、房屋出租经营者如若发现顾客、租客存在吸毒、交易可疑物品行为，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如若发现

0: 现吸贩毒可疑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 国庆假期可以选择出发，也可以选择闲暇，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7天长假，共度。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

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省内高速路况。过江通道方面，缓行呢主要集中在苏通大桥和江阴大桥。那苏通大桥是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江阴大桥是双向的上桥口附近。其他高速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高邮以及苏州新区路段，G25沈海高速是往连云港方向的太仓北枢纽、白浦、响水、连云港西和赣榆路段。G1515延庆高速往盐城方向的新化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新昌枢纽，往连云港方向的淮安南枢纽， G42 沪蓉高速是往南京方向的丹阳和玉器路段， S39 江宜高速是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以及往江都方向的

子。那此刻的你正在做一些什么呢？有些朋友说我正在车上赶往下一个景点，有人说我这个时候想回我爸妈家看看，晚上一起吃个饭，还有些朋友说我刚刚去购物，我想正好在外面吃一个晚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来回回、来去匆匆的一些行程，我觉得高兴就好。刚才的这首《珍惜》就送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你希望关心为大家传递什么样的祝福呢？你有哪首歌是你特别喜欢的？歌里面还有你成长的、和你的情感有关的故事呢？大家都可以来告诉我。这位朋友特别好玩，他说关心你今天怎么没有搭档了呢？对，今天我单飞了，因为明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是苹果。不是说每一个假期的值班都是有两个人在哦，其实有一个人的陪伴也不会孤单了，对不对？而且我还有那么多的好朋友，你呀，在陪伴着我，所以赶紧给我发一发这个互动留言吧，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你可以把自己的坐标发过来，你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那你现在旁边是什么样的景色，也可以把这个照片传递过来。大蓝鲸 APP 首页的广播互动，你找到 Live 互动当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就可以给我留言了。好，我们再来说说刚才给大家发的互动问答题。96110是什么电话号码？A. 遇难求助全国统一报警平台。 B. 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专用号码。 C. 全国统一短信报警电话。正确答案是 B. 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专用号码96110，而且这个电话是24小时守护你的平安的。如果这个电话给你打电话了，怎么回事？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所以你一定要听，而且一定要信。第六道题，某聊天群内有人发布兼职，称用自己的身份证办银行卡和电话卡寄给他们，每一张获利1000元。看。

领的。报名通道是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官方公众号，或者是全民会加油小程序都可以报名哦。守好出行规矩，平安行车，来收获属于你的惊喜福利。各位还没有参与的好朋友们，现在要赶紧去报名啦。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小曼提醒您，下午4点以后返程车流会明显上来，过江通道和进城方向压力比较大，返程尽量避开下午4点到晚上10点。走高速的朋友们记住了，免费通行以驶离出口的时间为准，不用掐着点。那打算去夫子庙老门东的朋友们注意，夫子庙片区下午2点到晚上10点管控，非预约车辆不能进入核心圈，坐地铁是比较省事儿的。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市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是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11是温暖的，
8: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7: 11是幸福的，
8: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7: 11是绿色的，
8: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7: 11是贴心的，
8: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7天长假，共度国庆。
9: 感谢各位啊，关注到3:36了。我是关心，如果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想和我相聚，听听江苏警方的声音，大家呢可以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
10: 爱的回响。

洪泽湖渔民临水而居，依湖而生，奉行水陆不通婚，渔农不联姻。从说媒定亲到迎亲拜堂，从喜宴闹仓到归宁回船，所有的婚嫁仪式都在船上完成。新娘赵丽丽身穿喜服

0: 从提心定铁到水上成婚，从全服铺床到洗化祈福，洪泽湖渔家婚俗的每一个环节都印着水乡的生活底色。从连家船漂泊湖面到岸上住乐享安稳，洪泽湖渔民的生活早已旧貌换新颜。如今在洪泽湖生态旅游度假区，水上婚礼不仅成为景区的亮点，更是湖区渔民代代相传的文化图腾。四红洪泽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旅游推广和招商服务局副局长李星星：
1: 其实我们把省级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引入景区，最核心的初衷呢，就是想让藏在环湖渔家的传统民俗真正的活起来，以和为媒，以水为证的这样的水乡意境，传递和美共生的生态婚恋观。
0: 一湖碧水藏古韵，一席婚俗成千年。如今古老的渔家婚俗以另一种方式扬帆，让每一个驻足的人都听得见洪泽湖的涛声里那份关于爱

撤离，车内人员尽快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等候救援。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祝愿您国庆快乐，一路畅安，阖家安康。

0: 国庆
1: 假期
0: 可以选择出发，
1: 也可以选择闲暇，
0: 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3: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 TT2004 打卡和关注哈。大家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我们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2026国庆假期特别直播，我是吕杰。再来看到最近天气啊，你会发现这两天我们江苏的气温真的是节节低啊，持续的走低。那我们江苏入秋了吗？现在看到南京，根据目前气象部门最新消息啊，当连续五天平均气温要稳定小于22度，才属于是正式的入秋。所以目前看到呢，南京还没有达到这正式的入秋的指标。但是呢，我们江苏的镇江、扬州、常州和盐城已经是官宣入秋了啊。从明天开始，10月3号起，有一轮新的冷空气将再度登场。已经此刻，咱们全省车友和听众做好准备了，注意保暖。那么看到今夜里到明天，我们江苏会以阴雨天气为主。此刻户外温度呢是在21到23度。明天白天啊，全省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特别是江淮之间西部将有中雨。那么在10月4号，我们江苏的苏南地区是有中雨的啊，所以看到雨不停，假期也不停。请大家您在外出游玩时要带好雨具，要做好雨天驾车的一个安全。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无双
6: 1.2米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

0: 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徐伟。水城慢生活，安全放首位。台州交警提醒您，真做文明驾驶人，共建平安台州。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骑行戴好安全头盔，人车混行路段仔细观察路况，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城市文明需要每一位出行者共同守护。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关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附近，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至江阴北路段；松大桥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常熟开发区路段；沪松大桥往南通方向，陆苑至景峰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罗芳，现在是下午4:30，为您带来南京市路况。主要压力集中在景区周边和快速内环线。中山东路西安门至中山门路段呢，由西向东往中山门、南京博物院、中山陵方向车多缓行。内环东线龙盘路岗子村至新庄立交段双向通行缓慢。内环东线龙盘中路通济门隧道一带双向车流集中。内环南线阴天大街高架赛虹桥立交至双桥门立交阶段，由西向东往中华门城墙雨花台方向车流量较大。汉中路汉中门至新街口段，由西向东往新街口方向走得比较慢。另外，沪宁高速马群枢纽一带由东向西往南京市区方向车辆走走停停。提醒大家，今天夜里到明天有一次降水的过程，明早要出门赶路的，出发前先看一眼天气预报和实时路况。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十一是温暖的，
1: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7: 十一是幸福的，
1: 蟹肥菊黄，桂花飘香。
7: 十一是绿色的，
1: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7: 十一是贴心的，
1: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喜欢座椅调得很厚，坐得很低，像躺着那种啊。一开始确实挺舒服，但时间一长真的是不行的啊，非常影响您的腰椎健康。建议大家呢，可以在腰后面，如果是长途驾驶的话，最好垫一个靠枕来支撑我们的腰椎。也建议大家每隔一两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

0: 各位下午好，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我们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2026国庆假期特别直播，我是吕杰啊。时间已经到了傍晚的5:09了，此刻我们来关注我们江苏最新的车况和路况，我们来请出专业警官为进行答疑和解惑哈。我们欢迎苏州市交管支队钱一警官，警官您好。
1: 你好。
0: 哎，钱警官，哎，钱警官你好，首先向您道一声节日快乐，值班辛苦哈。对，因为看到您所管辖的区域是在咱们苏州的金鸡湖，我们看到一份数据啊，根据我们江苏文旅最新的预测，在国庆假期，金鸡湖的游客量在我们江苏是名列前茅的。想问您，此刻也是华灯初上，这个时候金鸡湖越发热闹起来，所以想问问您，那目前咱们金鸡湖的车况和路况如何呢？啊，钱警官。
1: 我们辖区的金鸡湖景区呢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拥有着众多的网红打卡点和地标建筑，比如苏州中心、东方之门、摩天轮、月光码头、音乐喷泉、理工堤和很多水上游览项目。每一个周末和节假日呢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游玩，因此也会给我们的交通带来一定的影响。然后我们金鸡湖板块交警队呢在上级部门的统一指挥下，针对辖区内的拥堵路段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有序。目前呢，我们景区除了苏州中心区域停车位已经基本饱和，主要路段如新港街、新洲街的部分路段从下午3-4点已经开始临时管制了。因为现在有个我们娄江快速路，我现在就在娄江快速路的那个新港街匝道和槟榔路口。向南匝道已经排队排到了我们快速路的主干道上了。我们现在这个管控的区域范围应该也会在慢慢扩大。我呢在这里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就是开车出行一定要及时根据导航关注路况，遇到交通拥堵的时候呢要遵纪守法，注意行车安全。千万不要争道抢行，不开斗汽车，同时呢配合我们交管人员的管理，如果您找不到车位的话，不要随意停放，不要违章停车，以免造成交通拥堵甚至交通事故。另外呢，我们金鸡湖景区的附近的一些那些点位，网红打卡点都有轨交和公交站点。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尽量建议大家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啊，最后呢，欢迎全国人民来我们苏州园区旅游观光，祝愿大家平安愉快的度过一个美好的国庆假期，谢谢。
0: 好，非常感谢钱一警官，也是非常详尽的、非常及时的安全提醒啊！因为听到您此刻正在路上，也请您注意安全，节日快乐。

0: Hello， 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哎，好，谢谢警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
3: 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罗芳，现在是下午五点半，为您带来南京市路况。主要压力呢集中在快速内环和城东城南的景点周边。内环东线龙盘中路九华山至东水关段双向通行的压力都较大，这一段呢串着夫子庙、老门东、中华门进城和去景区的车都在这儿汇聚。中山东路西安门至中山门段由西向东往中山门、南京博物院、中山陵方向车流密集。内环东线龙盘路岗子村至新郊立交段双向行驶缓慢。内环南线应天大街高架赛虹桥立交至双桥门立交段由西向东车多排队。汉中路汉中门至新街口段由西向东往新街口方向流量偏大。沪宁高速马群枢纽一带由东向西往南京市区方向陆续通行。提醒您，这会儿呢正赶上返程和出门看夜景的车流叠加，进城方向和各条过江通道的压力都比较大。那晚上想去老城南转一转的中华门外的大报恩寺正在办灯塔看城的活动，但是呢那一块呢正好赶上夫子庙片区的管控，开车是不好停的，请大家坐地铁一号线到中华门站比较省事儿。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

0: 在南京可以用整个肠道微生物群体重新建立的这个方式来解救很多疾病、
1: 哦、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来，因为我们全世界共同的都在关注全球最新的进展、
1: 哦、
0: 所以我们也非常有必要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的方式要告诉我们的大众去认识到我们过去一直忽略、
1: 嗯、
0: 但它一直却非常重要默默无闻在我们身体做出重要贡献的那个群体、
1: 嗯、
0: 那个甚至被称为人体的一大器官就是微生物群体。
1: 嗯，
2: 嗯，
0: 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回到疾病的根本上，
2: 嗯，
0: 我们的根本是什么，是肠道的环境紊乱了，
2: 嗯，
0: 肠道这些微生物群体它有固有的结构健康

0: 因此它的作用力和我们人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中，它的关系，对应关系和生态位，生态位就是相互关系，就叫生态位，就变化了。这个变化直接就导致疾病发生。所以回到症结上，也就是关键点上，它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引起的麻烦，那我们就需要去针对它的病因来治疗，重新建立它的关系。靠什么？靠来自于健康人的群体，把它送到病人的肠道里面去，这叫这个菌群移植。菌群移植，
1: 菌群移植。
0: 这个移植的过程呢就有意思啊。这个我们老祖宗祖先，这个我们这个中医里头的这个先辈们是非常有智慧的。在这个1700年前，也就在南京。南京的旁边，茅山。葛洪就在那里炼丹写书，走后备急方这本书就在那里出现了。这书讲了对当今医学有三个重要影响的事。
2: 第一，
0: 屠呦呦老师获了诺贝尔奖，
2: 花青素，
0: 青蒿素的发现。青蒿在那里有记载，就从那儿获得灵感。第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就是用砒霜治疗白血病。我们前卫生部长陈竺院士还有他的老师共同发现了这个科学发现，出自于这里。然后呢，这是对当今医学的重要贡献。第三一个就是用人的粪便里面的菌群来治疗疾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菌群移植，
2: 人中黄
0: 在救命治病问题上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这三个对当今医学有重要影响的都出自于南京这本书，
2: 你看看。
0: 所以我们也在南京应该为此感到很高兴。
1: 是的，
2: 所
1: 以您听出来了吗？其实肠道健康是和菌群密切相关的。那一旦我们的肠道菌群紊乱了，对我们人体特别是全身的健康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到张院的权威解读。
0: 有几个常见的疾病，大家一定要记住。比如用抗生素用坏了，也就是有的时候不得不使用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它会影响到我们肠道细菌，它是可能不是很针对性的杀灭这些细菌，它目的是想杀好坏的细菌，结果把好的细菌也给干
1: 了。
0: 因此呢，最后就会导致菌群失调。还有比如说像溃疡性结肠炎，还有像便秘排不出去的。那另外很常见的，特别是不幸的，因为现在肿瘤发生率很高啊。一些家庭这个一不小心有亲属出现了肿瘤。那如果发生了这个问题，在用药物治疗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肠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表现为腹痛腹泻
1: 啊，
0: 这些问题
1: 相当于是副作用啊。
0: 对，副作用可能难以控制。那大家就要想到，当这个问题传统方法作用一段时间得不到好的结果的时候，就要想到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新的思路，可以在什么现在的人工智能软件里去搜一搜，它会给我们提供强大的信息来源。在这个时候往往就会提到说肠道卫生呢很重要，我们要去保护它。实在不行要做肠道菌群移植等等等等。也包括必要的时候益生菌益生元也都可以考虑尝试。这是常见的啊。但是还有一些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腹胀，尤其是上班族。可能平时不注意，天天喝这些垃圾饮料垃圾食品吃多了，然后每天。
2: 但是垃圾饮料真好喝。
0: 是啊。
2: 不好意思。
0: 但是问题就是莫名其妙的腹胀很难受。其实门诊的很多很多的人出现这些问题，就是腹胀腹痛腹泻，就这几个问题很常见。那么腹胀的本质是什么？是气体。气体从哪来？是细菌发酵过程当中生成了气体。所以它异常的生长就会导致这些气体很多，表现为要么朝上面就是打嗝不停的呱呱呱要出来，要么从下面
2: 就是出虚功啊，出虚功。
0: 那上下都出去有困难的，它就往前面撑。腹胀。所以我们对饮食啊，我们有这个很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叫病从口入。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自己吃出来的。作为医生来讲，我们经常不厌其烦，甚至说多了也看。

0: 烦，
1: 对，
0: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就像刚才你所提到这样，太诱人了，你就不停的喝，还是要管住嘴，
2: 对，
1: 啊，对，
0: 同时呢，要把握好时间，有很多很多家长带着他的家里面年轻的这个小孩们过来，
2: 对，
0: 有食物等等这样的刺激，因此我们第一方面回到根本上去，控制炎症，第二方面也可以配合一点治疗将军抑郁的药物，适当的帮助一把，他就挺过去了，就解决了，所以呢，大家也不必要有太多的压力，当然可以，这个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医生来管，
2: 是
0: 啊，我们看病的时候往往会人为的把皮肤去看皮肤科，
2: 对，
0: 眼睛就看眼科，
2: 是是，
0: 肠道不好就看消化科，但是用药医生居然是相似的，都是用激素，是不是？对，你到医院每发现每个科，不管你看什么科，这个医生开的药都有一个共同点，激素。在控制这些过敏的时候，这些异常的免疫反应是都是这样考虑的，所以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根本，就是这些问题只是免疫系统的异常表现在不同的部位，然后被我们人为的分割了，所以我们要回到整体上来，如果我们能有一种方法对免疫系统进行重调，那它就不是更高的一种角度去管理了各个地方它的皮肤瘙痒啊，
1: 对，
0: 等等这样的问题吗？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是左边痒，那第二天是右边痒，为啥左边不痒呢？它这个随机的出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因此，它的核心问题不是左右，而是跟上游的系统。
2: 是，
0: 我们要把上游的系统给认识到，就是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
2: 嗯。
0: 所以我们要从免疫系统角度去重新再重建、再重设。偶尔。出现问题，人体是有强大的一套系统去对冲的。肠道里的细菌含量是十的十四次方个，你想那天文数，很长很长的数字，十上面有十四个零，数据够大的吧？
3: 你说的我有密集恐惧症了。
0: 是，所以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是不会引起到巨大的动荡的。即使有点动荡，通常排泄一次。它就缓冲了，就回到正常了。我们这种临时出现的问题，大家完全不必担心。但是如果反复一直长期有，那必须得看医生。
2: 大家学会了吗？那么想关注更加多元化、更加实用的健康科普常识，欢迎您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每晚的8点到9点收听收看咱们交广双屏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吕杰呢和杨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分享健康，更好的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
4: 国庆假期
5: 可以选择出发，
4: 担心马上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价格超级惊喜，像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专柜要小1000块钱，这才300多，满满的150毫升的大瓶啊，作为贵妇护肤圈的顶流，海蓝之谜精粹水早就不是单纯的爽肤水了，它更像是一瓶精华加水的二合一王者，直接省掉叠涂精华的步骤，懒人狂喜，平时舍不得买，现在300多还不赶紧拿，试试看人生中的第一瓶海蓝之谜，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海蓝之谜精粹水独家的活性精粹加海洋焕活酵素，深层修护基底，激活细胞自愈力，敏感泛红、熬夜暗沉一键急救，之前有熬夜的时候湿敷了一下，整个脸都活过来了，而且偷偷的说现在湿敷啊也不用心疼了，才300多块钱一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对了，想要面霜的面霜也有好价格，如果您想买套盒，有不同种类的组合套餐，水、面霜、精华、眼霜在一起，一套低至699。我给闺蜜的生日礼物就选的这个海蓝之谜的套盒，但是数量不多，早点订购，保障正品。微信小程序记得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省内高速路况。目前呢，几条过江通道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缓行呢是主要集中在江阴大桥、苏通大桥以及润阳大桥和沪苏通大桥，在主桥面以及上下桥口的附近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其他的高速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高邮以及苏州路段，G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太仓、响水和干。

0: 台有八人台，更有讲究的大户人家呀是16人台的花轿，绮罗伞扇开道，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唢呐一响，整条街瞬间就热闹起来了。
1: 婚礼这天，院落张灯结彩，红绸高挂，亲朋好友身着传统服饰陆续落座。喜堂里最先动起来的是博山炉升起的烟，暖堂进场，熏香除秽，不只是求诸事顺遂，更是让即将登场的新人心先沉下来，定下来。
2: 熏香尽致，仪式郑重，点烛，用明喜烛，香火旺，左点喜烛，喜香火燃香。
1: 接下来便是整场婚礼最具特色的环节，花轿轻盈。此时一顶红绸覆顶、木雕精美的花轿停在院门外，这顶花轿是王磊团队按照传统形制复原的，轿帘上绣着连理纹样，新郎李凤龙。
3: 花轿抬过来的时候，那种仪式感一下就上来，不是坐婚车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轿子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像是把老祖宗的祝福刻在上面。
1: 下轿后，新人搭手相牵，缓步入堂。为了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新郎李凤龙下了不少功夫。
4: 我们最花心思的是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比如殿宴用的木宴形制、迎亲书的行文格式，我们都翻了不少的资料去核对。
5: 我还特意选了喜结连理汉化像石拓片和马庄香包作为信物，就想让这场婚礼不只是走古礼，更有我们徐州本地的文化温度。
1: 轻盈登门是古礼六礼之中最见诚意的一步。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轻盈，是自周代即已确立的完整婚娶程式。从汉化像石刻下的离代之约，到花轿轻盈的锣鼓喧天。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7: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7: 寻味。

0: 那说明我们就要敲警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边的话，腹型肥胖，四肢细，那么所有的内在脂肪是堆积在我们肚子里的内脏周围，那么这个的话属于高风险人群，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代谢性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等，它的发病率高，甚至它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肿瘤的一个发生。所以说为什么要关注到这一点。
1: 所以看到敲个重点啊，从健康视角，肥胖、体重重，它不只只是外形问题，还和我们的代谢疾病密切相关。
0: 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身体啊，它多余的脂肪啊，尤其是内脏脂肪，它并不是我们体内安静存储的一个脂肪的仓库，它更像一座失控的内分泌工厂。那么它呢，就是释放了大量的炎性因子，游离脂肪酸。就相当于源源不断的向我们身体在输入一些代谢性的毒素，扰乱了我们全身的一个代谢平衡。所以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甚至还有部分肿瘤都会发生。四大肥胖当中的红胖子，脾气又容易的话，容易有点急，可能不是属于当中的一个，有的这一类人群当中，他喝酒的时候面色也会红，而且脾气容易急躁，有的时候他有头昏眼花。这个代谢紊乱就是很明显了。那么这一类人群，他的心血管的风险因子比普通人高出很多，他属于高危性肥胖，所以我们一定要干预。那么其实最好的是什么呢？是白胖子。白胖子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小孩子比较多，这类人呢就是白白胖胖，体型偏胖，到我们门诊来，他各项的代谢指标是血糖、血压、血脂都是好得很。那么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这个白胖子他安全啊，因为这个只是表象问题，它这种只是体内的一些代谢问题没有爆发出来，所以这一类人群我们要通过饮食运动来控制体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那么大家还关注的什么叫，还有一类人群叫黑胖子，在我们内分泌营养门诊比较多。因为可能你们在大街上也可以关注到这一类人的颈部、腋下、腹股沟，他会的皮肤皱褶处啊，它出现黑棘皮一样的，像是没洗干净一样，就是黑的。其实这个的话不是卫生的问题，而是严重的胰岛素抵抗，所以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给我们身体起了一个信号。那么这个说明这一类人群的血糖代谢出现了问题，一定要高度关注，可能糖尿病的风险大。那么我们还有一类叫黄胖子，黄胖子这类人呢，往往他体内有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一些垂体功能减退，或者他的肝胆功能异常，所以这一类人群他面色萎黄，怕冷、乏力、精神萎靡，他的代谢是缓慢的。那么这一类人的肥胖，他不是吃出来的，而是他的身体的代谢慢导致的体内的水钠储留或者脂肪堆积，属于典型的代谢性肥胖。所以说这四类人群啊都要干预，因为他们都是体重超标，都是对我们体内提出了一个代谢的风险信号。所以说大家以后啊一定可以，如果你自己辨别不了你属于哪一类，因为我今天说的比较粗浅，可以到我们内分泌营养科让医生帮你来对号入座。
1: 大家学会了吗？好，再来看到更加关键问题，就我们普通人在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进行有效的体重健康的管控呢？
0: 肥胖的防控是综合的工程。那么营养管理啊，它就是一个核心的地位。其实我们一直说管住嘴迈开腿，
1: 对，
0: 其实这个话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做到位是可以的。首先第一点，定期监测，那么做好记录。其实的话我一直跟我的朋友说，你如果真正的不知道你每天体重多少，你可以买一个体重秤放在家里。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是
1: 压力多大呀，
0: 排出排泄物排掉以后你可以称一下，然后晚上睡觉前你也可以称一下。还有我刚刚说的这个腰围尺，
1: 对，
0: 测量腰围，如果腰围过大，那么如果他的应酬过多，我相信他肯定会管控好自己。那还有一个搭配体重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日历，定期记录。

0: 国家卫健委专门出了12项食养指南，叫糖尿病、肥胖、高尿酸、高血压等等的食养指南，大家都可以搜。搜了还有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那么这个里边其实的话，大家到60岁，大概6到7个小时。那么大于60岁的话，5到6个小时就差不多够了。所以说，针对这些吃好、睡好、运动好，那么心态平稳，我们体重管理就非常容易了。
1: 大家学会了吗？想知晓更加多元化的健康科普常识，可以来关注每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的咱们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啊。吕杰还有杨洋会陪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分享健康，更好的管我们自己和家人。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我们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2026国庆假期特别直播，我是吕杰。今天呢，从傍晚的4点到晚上的8点，都是我陪您一起来好好感受国庆假期的慢生活，我们一起在长假路上快乐相伴，健康平安。也想问大家，今天过后还有5天假期，去哪玩？你想好了吗？

好，到了晚间的7:17了，想问大家，您还在高速上赶路吗？要注意您的驾车安全，关注您的健康安全啊。当然，如果您吃完饭之后会来喝一杯茶吗？其实啊，喝茶对我们身体是大有好处的，特别是如果您血糖比较高的话，喝茶可以去降降血糖哦。因为我们看到呢，如果是糖尿病的高风险人群喝茶的话，有利于控制血糖，改善我们的胰岛素敏感性。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喝茶的话，可以去有利于我们降低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的浓度哦。也看到呢，喝茶可以降低高血压的风险。您知道吗？根据目前最新的科学研究数据表明，喝绿茶可以使高血压风险降低6%啊。因为呢，绿茶当中富含的儿茶素可以促进一氧化氮的产生，而一氧化氮呢，可以扩张我们的血管，起到降血压的效果了。哎，那如果您问说我不喜欢喝绿茶，我喝红茶行吗？那就更好了哈。因为看到喝红茶能使高血压风险降低26%啊，更加的显著了。因为我们看到呢，红茶当中富含有茶红素和茶黄素，可以有效保护我们血管内皮免受自由基的损伤，让血管更加的光滑有弹性，从而起到舒张血压的作用啊。也看到呢，红茶当中富含有各类的成分，能够发挥出类似于钙通道阻滞剂的作用，而这个钙通道阻滞剂啊，就是用来降血压的药物哦。同时建议大家可以喝一喝花茶，也是对于我们挺好的啊。比如说此刻可以用山楂5到10克，陈皮3克，在餐后呢半小时泡茶去饮饮喝一喝，也可以去理气健脾消食。如果您消化功能不太好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哈。当然，要想让这个喝茶的好处达到最大化，要注意茶的保存，这个非常关键。因为我们知道茶当中的茶氨酸非常的有用啊，那如果茶叶它也本身容易吸潮啊穿味儿的话，就要注意茶叶的密封、避光和低温的储存了。建议大家呢，一般泡绿茶不要去那种啊沸水去泡啊，最好用80度左右的水去冲泡茶。那如果是红茶和乌龙茶的话呢，用沸水100度的水冲泡比较好一点啊。

0: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方向受放枢纽路段 G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赣榆港新仁至新东枢纽以及双向的赣榆附近， G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雁南枢纽路段， G3 沪仁高速往上海方向河阳路段， G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陆直枢纽。

0: 庆，
1: 国庆
0: 假期，
1: 假期
0: 可以选择出发，也可以选择闲暇。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嗯，这就是假期。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3: 想问大家，难得七天假期，你会选择晚上疯狂熬夜，白天猛补懒觉吗？注意啊，这样做看似是休息了，但是呢，对我们身体是非常不好的，没有得到真正的放松。建议您呢，在假期可以去适当的放松，但是还是不要做到昼夜颠倒啊。比如说前一天玩晚了，熬夜了，不建议您第二天睡到大中午，因为睡太久啊，反而会头昏脑胀，非常的乏力，形成恶性的循环。那就算放假，尽量也不要太晚的起床，晚上呢，尽量不要熬夜。如果真的睡得晚，白天可以在中午小憩个半小时就够了啊。当然看到此刻呢，才到假期的第二天，还是可以去好好的享受一下假期的慢生活。各位晚上好，我是吕婷。

0: 非常懂。
1: 找来的素人演员，说对了一半，方浩明确实不是一个专业演员，但他在镜头前那份让人心碎的平静，并不是表演，而是他从战火废墟里爬出来的人生缩影。戏里他是战乱过后安稳生活的象征，戏外他从巴格达的弹坑中走出来，在中国完成

2000年，方浩明出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本名叫做艾明·穆尼尔，在阿拉伯语里面是真诚的意思。彼时的伊拉克正笼罩在国际制裁和战争阴云下，而他的家呢，距离巴格达国际机场只有10分钟的车程，这就意味着每一次飞机的起降都会让他们离危险更近一点。在方浩明的童年记忆里，没有玩具，没有游乐场，只有防空洞里潮湿的空气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曾经回忆啊，

0: 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人生之美。
1: 欢迎回来，今天的人生之美，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心酸，但是最后又让人倍感欣慰的故事。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叫方浩明。2011年来到中国，让方浩明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安稳。他不用再担心半夜被空袭惊醒，也不用再饿肚子。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成了他对幸福最具体的感知。他拼命地学中文，并在2017年考入北方民族大学。为了纪念这段心声，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方这个姓来自北方民族大学，名字浩明，寓意着浩瀚光明，就像他崭新的人生。

0: 谁不甘
1: 锅里翻炒的声响，去感受熟悉的味道带来的治愈。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锦衣玉食，而是可以安坐桌前好好吃饭。

0: 梦。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
5: 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贤侄啊，你这慢来，你这是何意呀、啊？叔叔，你要是开门，还则罢了；你要不开，俺赵匡胤就把这降魔宝殿的殿门给你砸开。不，哎呀，上个月刚装修的啊，别砸了，我开还不行吗？哎呀，谁是谁叔叔啊？匡胤呢，你是我活爹呀、啊，这是。我开，我开。哎呀，赵景清心说：“这不要亲命了吗？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嗯，他没出去惹祸去。哎呀，他是准备要把我这清油罐给拆了啊！好，一动乱砸我受不了，我就随了你的心意吧。赶紧命手下的小道童把这降魔宝殿殿门打开，嘎嘣哗啦，门锁去掉，吱扭扭扭把这殿门推开。”这门一开，里边的哭声是戛然而止。光线往里边这么一照，赵匡胤抢不上前、啊、头一个就蹦起来了，往殿中这么一站，借着外边的光线看见殿中有这么几把座椅，这椅子上呢铺着一点简单的被褥啊，就跟这上面放着，在这被褥上边端坐着一位女子。这位女子看状态大概就是睡醒了哭啊，哭累了睡啊，睡醒了再哭啊，估计这些日子除了吃饭上厕所就剩哭了啊。怎么看出来呢？那俩眼睛哭的跟都是比较繁琐跟重复的啊，形容两个人互相之间有礼貌。这俩人也是啊，赵匡胤请讲，自我介绍，某乃汴梁赵匡胤。

0: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从不问这故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记如何经典呈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我被坚定不移手握这杆大旗，哎哎，我的评书有新样，哎哎，行不正山且定场，哎哎，
1: 名啊叫什么呢，叫天神之下我无敌，天神之上一换一，什么意思啊？普通的凡人，那个作奸犯科的主，赵匡胤是来者不拒，拒者不来啊！啊，都给你摆平了，就这么大能耐。哪怕是遇到神仙做事不公道，赵匡胤也能对线换血，一对一带走一个，厉害极了，伤害极高。这个人啊，咱也不知道这赵匡胤算不算个普信男呢？哈哈。反正这赵匡胤啊，一直就是本着割就是大王，自信放光芒的宗旨。而我厉害啊，谁都别怕。其实纵观历史啊，有这么几位武力值超群的大人物，这战斗力啊都在几十万以上的啊。有这么一套说法吧，啊，各位可以听一听。历史上叫什么呢？叫王不过相，力不过霸，将不过礼，权不过金。这四句给您一一简单解释解释啊。说这王不过项什么意思，指的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啊，历史上的诸侯帝王归了包堆凑到一块，武力值最强的得说人项羽啊。项羽姓项名吉字羽，项羽是一个坦克，学可厚了，我喜欢啊，但是我一般不用他辅助啊，用他打上路上单，哎，有王者荣耀了，我这是，哈哈，不是游戏里边啊，咱说历史上记载的这项羽啊，项羽是楚国名将项燕之孙啊，那也是位大将，他爷爷就厉害，那时候讲究两军阵前呢，啊，还甭两军阵前了啊。就平常见面啊，互相报名啊，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哦，我乃楚国项燕之孙项羽。哦，对面一听这出自名门，那就得刮目相看啊！你看那个漫威电影里边也有啊啊，说对面来的是谁呀？自我介绍一下吧。What are you？ 啊，也不对啊，这不是英文啊，这 What are you 翻译成中文是你是什么玩意儿啊，这太不礼貌了，这非打起来不可啊，反正就咱也不懂啊，就说那意思，你是谁呀、啊、对面那个啊抡着大锤，呵呵呵，我是雷电之神索尔，奥丁之子。奥丁多厉害啊，众神之父，了得嘛啊，这对面人就得害怕啊，就得高看一眼，对吧？当然有的有用，有的也没用。你说您来一报名的，说对面您是谁呀、啊？啊，我乃象牙山赵四之子赵玉田儿。那有什么用啊？那个，顶多大脚超市里边赊两瓶酱油是吧？没什么用啊。哎，得是名门之后。这项羽厉害极了啊！历史上记载这人目生重瞳啊，说这人一个眼睛里边啊长两个眼珠，目生重瞳。板肋囚禁啊，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有举鼎开山之力，自封为西楚霸王。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项羽也有自己的毛病。项羽这个人呢，有勇无谋，而且呢有的时候是富，岳飞岳元帅厉不厉害啊？玉麒麟卢俊义，豹子头林冲，行者武松，还有那史文恭，这都是周同的徒弟啊，金台的徒孙，而且还有未经证实的说法，射雕英雄传各位都看过吧，说里边东邪黄药师啊也是这周同的徒弟啊，你说这人能耐得多大吧。还有

将不过李。武将里边最能打的是李存孝啊。李存孝是位唐末时期的名将，说这人无往不利，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啊。有一段故事啊，形容唐末的时候这个李克用啊借兵，是吧，这李存孝就是李克用帐下的猛将一员啊。先说到这儿吧，这说起闲白来这没完没了啊。虽然大家听着挺热闹啊，但是我们篇幅有限，书不赘言呐，有机会再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细致介绍。虽然说我刚才说这四位赵匡胤并不在列，但是论武力值，赵匡胤也是当世的英雄啊。回过头来再说这清幽观当中，赵匡胤了解了来龙去脉啊，当机立断说我得送赵京娘回家，回家跟父母团聚。赵京娘一听啊，眼泪刷就下来了，感动啊，哎呦，恩公啊，如此说来，您便是奴家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

0: 几个强盗要来问我们要人，你说我们如何是好啊？你这是救了赵姑娘，却连累了你的叔父啊！
1: 哎，叔父莫慌，侄儿心中早有打算，如有三长两短，我定如亲生骨肉一般为您送终。
0: 哎，好哈！赵景清一听啊，鼻子都气歪了，太好了，我这孝顺的大侄子啊！哎，我真的会谢，我 thank you 了你啊！哎呀，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大侄儿你在这儿等着盗贼回来，我先跑呢？你这太不像话了，你这哎！
1: 赵匡胤说：“叔父啊，我看得出来啊，你心中略有忐忑和惊慌。哎，莫怕。”人生在世，谁无死？不是，哎，
0: 大侄儿啊，哈，咱别聊这个极端的话，好不好？不是，你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就是解决这个事儿，又帮了赵姑娘，又能够让我们一贯的老小都能够逃死劫难呢？
1: 嗯，哎，叔父莫怕，响马算什么啊？你拿他们当杀人的强盗。在俺这儿，哼，就当他们是毛贼小狗。放心，我一定保你们的性命周全。
0: 不是，您得想一辙，想一方法啊！您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的贤侄啊，你怎么保我的性命啊？
1: 哎呦，叔父啊，我这不还是没想到呢吗？啊，
0: 你这没想到就把姑娘先送走了，你得先考虑我呀、啊！你这是什么大侄啊？你这是啊？
1: 叔父，我觉着凭我赵匡胤的名号，这小小的蜀道毛贼也不敢为难你。毕竟我从汴梁逃出来，这一路也没少行侠仗义啊，他们应该知道我这个名号。这样吧，我留个记号在你们道观当中，你们就跟那个响马回复就行，谅他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说完话，再看赵匡胤抡起他那盘龙棍，照着这窗子上面这朱红格子啊，咔嚓一下把那窗户就打下来一下，手指这地上的窗户，叔父，如若响马来找你的麻烦，你就告诉他这是我赵匡胤留下的标记，就说我到这儿打开的窗户送走的赵姑娘，让他们有事找我来。赵景清一看，好嘞，我这大侄赵匡胤此时此刻是热血沸腾啊，而他的叔父我现在能感受到自己是手脚冰凉，我血都下凉了，我这何止手脚凉啊。哎呀，看来我这侄子是拦不住了啊，说贤侄啊，叔父依你便是。第一啊，这一路你要多加小心。第二啊，下回你在起事发愿能不能砸自己的东西啊，你知道我这搭上命了，我还得给道观修窗户，你知道赵景清说，贤侄啊，看来叔叔我也拦不住你了。此去京娘姑娘的家乡蒲州，那是千里之遥啊，路上啊不止这满天飞和这个遍地咕噜，还是遍地滚什么玩意儿我也没记住啊，盗贼生发啊，难免会遇到麻烦。哎，叔父莫怕，有我手中盘龙铁棍，哎呀我知道，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贤侄啊，你可要从长计议。

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